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说到，小白猿侯君集出事，跟各位英雄见着面，经过秦琼的介绍，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侯君集那多会来事儿，等介绍之毕，他先来到单雄信近前，一躬到地，哥哥长，哥哥短，这嘴甭提多甜了。哥哥，大人不见小人怪，我在您面前呢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想哥哥不会计较吧。如果您生气的话，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小弟在此领罪。单雄信一听，有多大的过节，人家当众一承认错也就完了呗。因此单雄信用双手相搀，贤弟请起，有道是不打不交啊，可见兄弟的轻功是盖世无双，佩服佩服。哎呦，您太高抬我了。说完了他又奔罗成来了。少保千岁，多有得罪呀，在路上我有点撒野了，这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是。少保，您要不出气，您叫人把您那枪抬来，在我身上铆几个眼儿，我绝没有二话，我这儿领罪了。 罗成一个是赞成的武艺高，因为两个人交过手，二一个一看他当着这么多人赔不是，那要再计较就不人性了。罗成也用手相搀，哥哥免礼免礼，小弟也有冒犯之处，还望老兄担待。没说的没说的，我不是人，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他一转身又奔王八党，到这块儿似跪似不跪，我仁兄昨天多有冒犯，我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车压马踩雷劈都可以呀，只要您不生气就行。我说我这下给您磕头了。哎呦，请起请起请起。王八党也不计较了，秦琼一乐，好好好，不打不交，不打不相识，哈哈哈，咱都是一家人，大家请吧。回到贾柳楼，有人倡议给秦母祝完寿了，大伙儿得表示表示，磕个头就拉倒了，都带了不少钱呢，你看人家有礼物的献出来了，咱怎么办？这得徐先生收礼啊，徐先生准备收礼吧。徐茂公点头。

0: 我早都准备好了。说着准备两张桌，徐茂公、魏征都坐好，贾云福、柳州臣在这收礼。可一说哪位头一个来，这头一笔给谁写，谁也不言语了。大家不怕花钱，但是憋住了，都想看看这头一份花多少钱，自己好做的心里有数。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徐茂公把笔放下来，各位怎么了？方才张罗的挺欢，怎么一说拿钱都退缩了？哪位先落这头一笔呀、啊、哪位？骏马柴少沉不住气了，先生，我的，先给我写头一笔。哎，好好，请过来。多少钱呢？
1: 不多，
0: 我岳父太原留守使李渊20000白银，我个人10000白银，总共30000。大伙儿一听是30000呢，干什么咬牙呀？那是钱，拿1两银子出来就买不少东西，银子要10000两，那家资巨富啊！光上礼就30000，这人情可谓不薄啊。徐茂公给写上了白银30000。再看柴少带的人把银票金条全拿过来，啪啪啪折合银子一过数，贾云福、柳州臣给收了。管哪位上第二笔？齐国元李如辉挤过来了。我们的先生，给我们写上。30000银子还拿得出手吗？我们一共来了4个人，王八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给写上，每人20000，80000两，过数。手下的喽啰兵到他们的住处，这就搬银子，左一垛右一垛，左一封右一封，等把80000银子折腾来，摞得像小坟头差不多。徐茂公一看不好，这形势有点不对，心说这帮人都是讲面子的，就怕宾呢，一开始就这么大头，别人怎么办？肯定一个比一个多，上哪弄那么多银子去？弄不好还得打起来。那场风波刚过去，要再出了事儿，是不是叫秦二哥不好收拾啊？徐茂公想把笔放下了，众位等一等啊，现在所有的礼物我不收了，我代表秦二哥说几句话。这交情远近不在钱上，说我上的礼越多我们交情越近，我上的少了我跟二哥就远了。我看这么想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然交的

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魏征说这主意太好了，不管是谁，每人就是20两，你另外送多少跟这儿没关系。大伙儿一听，哎，这主意真不错，好吧，你也上20，我也上20，贾云甫、柳州臣在旁边收银子，时间不大，把寿礼上完。排摆酒宴，大家在这儿祝贺，程咬金比谁都高兴。我弟兄们，今儿个是我老干娘寿诞之日，咱们大家是一醉方休啊，今儿个得痛痛快快的好好喝几杯。对，赞成，同意。一开始酒宴摆下，秦琼在这儿挨桌给敬酒，可正陪着大伙呢，家里又来客人了，秦琼不得不去。临走，秦二爷有点不放心，每逢这样的场合，这帮人凑在一块儿，因为贪杯就容易发生口角，甚至动了五八抄。秦琼临走之时告诉罗成，表弟啊，我先回家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代替我款待各位朋友，一定不让大伙挑了理。表兄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了。程咬金也过来了，哥哥，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您不在我就代替您，一定让大伙喝得痛痛快快的，绝不会出别的事儿。秦琼又嘱咐魏征、徐茂公全都安排好了，这才放心回家去款待另外的客人。秦琼这一走，再看贾柳楼上灯光明亮，大家是交杯换盏，尽情欢饮，有说有笑啊。一开始喝的都不错，本来不能发生事儿，也不应该发生事儿，但是坏事就坏到程咬金身上了，他多贪了几杯呀，把秦琼告诉的话他就忘了。程咬金就琢磨，哎呀，这个罗成这小白脸子可真不是东西，你看我劫道的时候吧，他不应该拿我开玩笑，左一枪右一枪给我身上扎了好几十个眼儿，虽然不重吧，这玩意儿也不好受啊，幸亏我治的及时，要不就落满身都是疤了。另外把我这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简直都不成人形，这小白脸可够损的，我这口气到现在没出来，我得想法报复报复。另外他又想起单雄信来，你说你是绿林总瓢把子，你这手头也够狠的，我劫你是不对，你不应该用金钉枣阳槊从马上把我招下去，幸亏尤俊达赶得及时，不然你就把我拍扁了，到现在我这屁股还疼呢。哎呀，打架还打不过他，又没有理由，这么办吧，我给他们两头调调火，最好让他们俩打一仗才好呢，不管谁赢不管谁输，反正我能出出气。您说这位这不叫没事找事吗？程咬金打定了坏主意，合计了一套词儿，他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各位喝呀，我哥哥不在，我向各位敬酒。说着他挨个给敬酒，敬来敬去就来到罗成近前，兄弟你可得多喝几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哥哥是姑表弟兄，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呐，是不是呢？他们家的喜事儿就是

0: 的喜事，也是咱们大家的喜事。来，哥哥，我敬你三杯。罗成站起来，笑呵呵的把三杯干了。当然，罗成啊，喝的可也不少了。程咬金没走，把酒壶放下，拉把椅子挨着罗成坐下。兄弟，我是个粗人，但是远近好坏我还分得出来。也不知怎么的，咱们哥俩一见着他就投缘。我不知你怎么想的，我是跟你亲近的不得了。罗成一笑，哥哥，我也如此。你别看你粗人，你很讨人喜欢，是吗？要那样我可真痛快。来，咱哥俩再干两杯。说着每人又干了两杯。程咬金说来说去，转来转去，就转到主题上了，突然把声音压低。兄弟，这咱哥俩说话了，别看你是北平府的少保千岁，堂堂的少王，可哥哥我出身也不含糊。那我爹想当年在陈后主驾前是马明官的副元帅，我也是少帅一份呢。这不是咱哥俩自夸其德，比他们那些人呢，那高贵的多呀。你说是不？你瞅这帮人，神头鬼脸，山猫野兽，什么货色都有。咱哥们不是自抬身价，那比他们值钱值得多，你说是不？罗成爱听这话。本来罗成就瞧不起那些人，听程咬金这一说，频频点头。哥哥说的对，你呀，正好说到我心里去，咱哥俩想在一处了，对吧？你看，交朋友非交个心不可。你看咱哥俩这一说，他就合路。另外，兄弟，怎么说呢？算了，不说了，来喝酒，喝酒。罗成一看他有事儿，但这玩意儿叫人别扭，想说又不说，罗成就有点着急。程大哥，有话说嘛，你讲话了，咱又不是外人，
1: 说好啊。哎，说出来这玩意儿怪堵心的，我怕你生气。
0: 我不生气，今天大喜的日子，我生什么气？拿侯军机来说，偷了我两件宝物，把东西还给我，一承认错，不也就完了吗？
1: 对，说的可也是。好吧，只要兄弟你不生气呢，那我就说。
0: 你可注意点啊，有人惦记上你了，非要收拾你不可。
1: 谁？
0: 哎，咱先别提这个人儿。总而言之，你得罪了人了。你看现在有说有笑，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秦母的寿期过了，等你回家的路上，有人可要对你下家伙呀。那么究竟是谁？我得罪谁了？你非问呢？啊，好吧，我把话就都告诉你，就是他。程咬金一指挥，指的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罗成抬头看了看，哦，为什么？
2: 哎，你喝多了吧？
0: 兄弟，你忘了，在家柳楼楼下，他来的时候，咱哥哥秦琼去接他，把你叫过去给做介绍，有没有这事儿？
2: 有啊。
0: 你怎么样？你把袖子一甩，嘿，转身你走了。给单雄信来个烧鸡大窝脖，有这事儿吧？后来我秦哥哥急了，扇了你俩嘴巴，你编了一套瞎话，那场风波才过去。
2: 罗成点点头，确实有此事。
0: 那你就得罪人了呗。你想想，单雄信那是绿林人的总瓢把子，说个白话那是贼头，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呐，哪吃过这种暴亏呀？让你给撅了个对头弯，这口气他能

0: 出得来吗？他带着手下那人，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说话叫我听见了，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呀，寿诞之期是大喜的日子，谁也不准惹事儿。寿期一过，分道扬镳，他们要在路上埋伏人劫你。单雄信说的清楚，非要把你从马上拉下来，狠狠地胖揍你一顿，要煞煞你这位少保千岁的威风。你要承认了错，说好话，还则罢了，不然就扒你的皮，连你带来这些人挨个都收拾掉。程咬金可够损的，这把火扇的可够冲的。罗成一个是贪了杯，脑袋有点发热，二一个他跟单雄信一见面就不对付。头一个因为单雄信是贼，他瞧不起；二一个侯军机给留了个纸条，写的劫道者单雄信是也。他尽管这事儿不是单雄信干的，他认为跟单雄信有一定的关系。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至于丢人。这第三样呢，他也反对他表哥跟这些贼交朋友，认为掉价丢人，有失身份。他从心眼里就瞧不起单雄信这个总瓢把子，因此听了程咬金的话，他这火腾就撞上来了。他真是这么说的，那还错得了吗？还有些难听的话，干脆我就不说了，我怕兄弟你生气。
1: 哎，说到这儿就为止啊，我兄弟咱可不能惹事儿，不冲别的，可得冲着咱亲哥哥。老伯母过寿日的时候，咱们折腾起来可对不起朋友，尤其是你，还是自己的亲戚啊，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我还得给别人敬酒去啊。程咬金心中暗笑，端着酒壶他走了。罗成是越想越有气，往单雄信那边瞅着，就不住地瞪眼睛立眼眉。可程咬金就像没事似的，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单雄信近前。
2: 上二员没？
1: 哎，你得多喝几杯，来，我给你敬酒来了。单雄信急忙站起来，程咬金给他满斟了三杯，单雄信都喝了。程咬金拉了把椅子往单雄信身边一坐。我说单二员外，咱俩人真投缘，可一见面嘛，我就特别想跟你亲近，是吗？
2: 啊，
1: 我这人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呢？
2: 你看我吧，是个粗人，做事情脑袋一热，他不计后果，结果我把你给劫了，到现在我都觉着对不住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啊。这几杯酒既代表我秦哥哥，另外也代表我个人给您赔礼了。
1: 哎，咱们都是自己人，你何必念念不忘此事呢？那事儿说过去就算完了，单某绝不计较。
2: 真的，痛快痛快，这才够总瓢把子呢。哎呀，我看你这个人太直了，有什么呢我就想跟你说什么。
1: 单雄信说，那好啊，那有话你就说吧。
2: 不，算了，别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呀，别忘了老人说过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
1: 算了算了，喝酒喝酒。单雄信一听这样别扭，他有话不说呀，叫人心里堵得慌。这人还犯这毛病，越不说越爱问。
0: 常大哥，究竟为什么？你得把话告诉我。
2: 告诉啊，我怕你生气。
0: 我不生气，这是你亲眼得见的，侯军机到了我的三星白玉人，给我换半头砖，要换别人能完得了吗？可是把话一说清楚，哈哈一笑不完了吗？你看我生气了吗？
2: 可也是。好吧，
1: 那我就告诉你，
0: 程咬金故意装得挺神秘，又把声音放低了，趴到单雄信的耳边说：“你可留神呐，有人要揍你。”
1: 哦，
0: 谁？先别提是谁，你先反躬自问，得罪人没得罪人？
1: 单雄信一想，我没得罪谁，我觉着好像没得罪人
0: 啊。事儿过去你就忘了。我问问你，你刚到贾柳楼，我秦哥哥接你没？
1: 接了。
0: 给你介绍一个人没？
1: 介绍了。
0: 谁呀？
1: 少保千岁罗成。
0: 哎，小点声。那罗成对你什么样你看出来没？单雄信一想，可不是吗，罗成对我极其不礼貌。他把袖子一甩，把脸背过去了。为这事儿，我秦二哥还揍了他俩嘴巴。单雄信一乐：“常大哥，是有这么个不痛快的事儿，但是过去了。人家罗少宝已经向我赔了礼了，那个事儿还提他干什么？”
1: 哎呦哎呦，
0: 你可说个轻巧。你没看出来那罗成对你多大的劲儿？那也就是在我秦哥哥眼前呢。要换个场合啊，那早伸手了。你罗成扬言，等这个寿期过去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在半道等你，非要扒你的皮不可呀。人家说要会一会你这个总瓢把子究竟有什么能耐。另外，哎呀，说的那些话合不上牙呀。贼长贼短，又恨我秦哥哥不应该交你这样的朋友，又说他身份如何如何高，说你们是臭贼顶风臭着八百里，跟你坐在一块吃酒简直是掉价丢人。我谨劝呐。罗成最后表示，在济南绝不动手，但是离开济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没看他带一帮人吗？他都告诉完了，那帮人就等着呢，等你在回家的路上截住你，要好好收拾你。罗成还说，打得你直溜溜跪在他的眼前说好话，你要不说好话，那就要对你下死手。另外还有一些话我都不乐意说呀。罗成说，嘿，他也就是借我表兄的光吧，不然的话我嘴一歪歪到衙门那块说两句话，叫官府把他们立居所带，全投入死囚牢。贼哥，可把单雄信气坏了。程大哥，此话当真？
1: 哟，我还能说瞎话吗？千真万确。
0: 程咬金说完了，一转身又到了罗成近前，挨着罗成坐下。
1: 兄弟，你看见没看见那单雄信冲着你直瞪眼？他为什么？刚才我没跟你说吗？他跟你玩不了。
0: 他说了，等老太太的寿期过了，等你一出城就扒你的皮。
1: 哎呦，
0: 罗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闻听此言火旺上撞，才要甩大场大闹贾柳楼。
3: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뿐인데, 눈 건강을 생각했을 뿐인데, 창밖을 바라봤을 뿐인데, 일부러 마음먹고 행동하지 않아도 당신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습니다.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는 가장 확실한 방법, 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

本来就目中无人，心胸狭窄。听了程咬金的话，把他气的是浑身力抖，脸色苍白。抬起头来看看单雄信呐，两眼喷火，咬碎钢牙。程咬金一看呐，差不多了，这离这动手可就不远了。心中暗自高兴，还叮嘱罗成：“老兄弟，沉住气，男子汉大丈夫嘛，肚子能装事儿。我秦大哥没在这儿，可千万别打起来啊！我不能光陪着你，我给别人敬酒去喽。”拎着酒壶他走了，装模作样转了那么一圈，又到单雄信近前，把酒壶放下，压低声音继续煽火。我单二员外啊，什么事儿？哎，别提了，我本不应当啊把这事儿告诉你，我不成了小孩和妇女了吗？两头传话。我说程爷，要说你就说，不说就拉倒，究竟你又听见什么了？你看刚才我给罗成敬酒，我怕你们俩打起来，我就劝了他几句。我说单二员外那是好朋友，你别出口伤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秦琼的份上，你们也不应当翻脸呢。你猜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我谁也不看，我姓罗，谁碰着我也不行，我呀是非打他不可，打得他直溜溜跪在我的面前求饶，给我磕三个响头，这才能完事儿，不然连他在他带的人我是一个也不饶过。您听听，这不是赶尽杀绝吗？另外贼长贼短，恨不能把你的祖宗都给撅出来。气死我也。本来单雄信经过反复思量，看在二哥秦琼的份上就忍了，没想到罗成出口伤人，得寸进尺啊，心说姓罗的你也太不像话了，你没扫听扫听我赤法灵官是好欺负的吗？他这一叫唤，程咬金一看行了，拎着酒壶躲到没人的地方去看哈哈笑。您说这位有多损呢、啊、这叫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挑拨离间，两头给传话，这招是最阴损毒辣了。单说单雄信听完了，不由自主的往罗成那边看了一眼，您说他那气色能好得了吗？能不瞪眼睛吗？正好罗成也正抬头看单雄信，啪，四只眼光对在一处，越睁眼越大，两个人这气儿呼呼往上冒啊。罗成实在忍耐不住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姓单的，你想要干什么？大伙就一愣，呀，这为什么呢？谁也不言语了，把酒杯放下，想弄个水落石出。单雄信一看罗成先说了话了，当然也忍耐不住了。单雄信把桌子也一拍，我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扒你的皮。

0: 罗成说到这儿，把桌子哗啦一声周翻了，一个饿虎扑食，直奔单雄信，是抡拳便打。尽管单雄信有忍耐性，到现在也忍不住了。单雄信一脚把桌子蹬翻了，往旁边一闪身，躲过罗成这一拳。单雄信也伸了手了。你想这楼上能有多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桌椅，所以两个人也不得施展，就这样就抓到一块儿了，丝袍裸带，搂胳膊抱腰，两个人这顿打呀，全都下了死手了。罗成也受了伤了，单雄信的鼻子也破了，稀里哗啦叮咚稀里哗啦哟，大伙一看可坏，怎么打起来了？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赶紧拥过来给他们拉架，挤得最前边的是魏征，可魏征是个文人，刚一伸手让单雄信这一膀子给抗了个仰巴叉，把魏征摔得梗了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这个人要打仗玩命，力气头格外的大呀，这么多人都拉不开呀，整个贾柳楼就乱成了一团。程咬金一看，我也别闲着，他比谁吵吵的都欢呢，假意给劝架。
1: 哎，这怎么说的？哎呀呀呀，我哥哥秦琼不在，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不看别人还得看秦琼的份上啊，拉倒吧，别打了别打了。
0: 他挤进人群，表面上劝架，实质上他把两个胳膊一伸挡着别人，就起了绊脚石的作用了。程咬金心里说话，打呗，打得越凶我越高兴啊，不管你们两个人谁胜谁负，都给我出了气了。我让你们俩把我老程打得太惨了，我只有这样报复。后来魏征一看呢，实在劝不开了，照这样下去非出人命不可，跟徐茂公一商议，快给秦琼送信，非他不可了。贾云福下了贾柳楼，骑了匹快马是直奔秦府。到门口之后甩灯下马，提袍往里就跑。刚进头道院，迎面正遇上傻小子金世孟奔罗世信。这罗世信呢撅着大嘴在院里正生闷气，为什么呢？秦琼回来之后，罗世信第三次提出要求要上贾柳楼啊看看热闹，因为来的这么多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人都有，这玩意儿跟大伙儿凑的一块多有意思。可是秦琼怕他惹祸，就是不答应。罗世信觉着憋气，在院里正散步呢，贾云福跑进来了，一看罗世信在这儿就问，你哥哥在什么地方？
2: 你找我哥哥秦琼？
0: 对，他在哪？
2: 他在后边陪客人说话呢。
0: 贾云福也没理他，往后就跑，被傻小子一把给拉住了。
2: 别动！你找我哥哥什么事儿？
0: 嗨，你甭问了，那贾柳楼打起来了。
2: 哦哦，谁跟谁打？
0: 哎，跟你说也没用。
2: 不去，你不告诉我，我不撒手。
0: 贾云福一看呢，被他拉住，没个跑，还得耐着性子告诉他啊，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和赤法灵官单雄信打起来了。行了吧，快撒手吧。傻英雄真把手撒开了。正这时候呢，秦琼往外送客人， 一看贾云福来了，满头大汗，气色不正，就知道有事儿，匆匆忙忙把客人送走了。他就问有事吗？贾云福一跺脚，内让啊，你快去吧，那都打得要出人命了，是这么回事。就在他们俩谈话的时候，傻英雄罗士进一转身，他先下去了。罗士进心说，这回可找着借口了，我给劝架大概没挑吧，我哥哥也不能宅被我，利用这一机会我看看热闹。因此罗士进大步如飞，眨眼之间上了贾柳楼。一看呐，这热闹劲儿，周围围着好几十号，里头乒啪直响，两个人滚打在一处。偏赶这阵儿罗成占上风，把单雄信摁在下边，抡着拳头正打呢，啪啪啪啪。罗士进到了，傻英雄也是个热心肠啊，他把两只大手伸出来，
2: 别打了，你们大概是吃饱了撑的吧，你看把这楼糟蹋的什么样子了，闪开。
0: 他用两只手一扑了，躺下六个。他那劲儿有多大呀，他过来一把把罗成的胳膊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单雄信的腰带子给抓住了。
2: 我不让你们打，你们都听话，拉倒吧。
0: 往左右一分，您说他有多大劲儿？把罗成扔出去能有一丈多远呢，仗着罗成身体力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用手一扶柱子没躺下。单雄信就不然了，因为他原来就在地躺着呢，就这么横着给甩出去一丈多远。仗着单雄信有功夫，不然这一下也是半死不活呀。等两个人拢目光一看，呵，面前站着个彪形大汉，上主天下主地，方面大耳，两眼溜圆，这才认出来秦琼的兄弟罗士进。都知道罗士进力气大，方才已经领教过了，因此这两个人就没敢动。罗士进还来劲儿了，先看看单雄信，又看看罗成。
2: 我说蓝电壳，小白脸子，你们俩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么多好吃的，你们都给摔到地上，多可惜呀！你们俩过来，趴到地上都给我吃了。
0: 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不吃他把你拉过来摁那儿吃。当然这俩人不能听他的话了，两人一愣。罗士进来劲儿，
2: 好啊，不听我的我非动手不可。
0: 过来他就抓单雄信，单雄信知道他劲儿大，往旁边一闪躲开了。罗士信没完呢，到人群之中去掏单雄信，你倒注意看看。单雄信也是蓝电壳，程咬金也是蓝电壳，罗士信也没看清楚，一把程咬金给抓住了。老程就喊声了，
2: 是我，抓的就是你，你不听话滚。
0: 他一翻手腕子，把程咬金从楼窗户就扔出去了，正好扔院里。那么高的贾柳楼啊，程咬金大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大伙一看，哎呦，可坏了，要出人命。幸好下边挨着厨房不远是谷子垛，老程正好摔到那上边，翻了两番再落到平地上。尽管没摔坏，把脖子也窝了一下，把程咬金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家多大劲儿，扔我像扔个包似的。就在罗士信要发疯的时候，秦琼赶到了。 他们哥俩前后脚，秦琼来到楼上高声喊喝：“世新，你还不给我退下！”
2: 哎呀，哥哥你来了，你教训教训他们，太不像话了！你看打的，把东西全打坏了。
0: 秦琼一看也真不像话，杯盘狼藉，满地都是碗叉子，什么溜肉片、溜肉段、炒肉、拉皮儿、鱼呀、虾呀，好东西满地都是啊！秦琼火往上撞，心说：“我能埋怨单雄信吗？就得责怪自己家的人呗。”他一抬头看着罗成了，这阵罗成啊，已经让张公瑾、白显道给劝得不言语了，坐在椅子上呼呼正喘粗气。脸朝着里，背朝着外，秦琼从后边就窜上来了，照着罗成的脖子啪啪就是俩脖拐，结果在罗成的脖子上就印了两个手印啊，打得可不轻。罗成可不干了，噌一声站起身来，扭向回头：“你！”他刚想翻脸，结果一看是表兄。再看秦琼啊，脸上的肉嘣嘣直蹦，眼泪都掉下来了。罗成吓得就没敢言语。秦琼一把把他抓住：“罗成，罗成，好兄弟，你真对得起你表哥呀！我今日也盼，明日也盼，总算把你给盼来。”我认为这咱是一家人，我有了依靠，我回去看望别的朋友，把贾柳楼上的事儿托付给你，你可不应该跟单二员外动手啊。慢说单雄信没有不对，即使有不周之处，看在表哥我的份上，你也得容让几分。结果你大打出手，你不是来祝寿来了，你是来搅我来了，你是拆我的台来了。罗成，咱们到现在是一刀两断，你给我滚，你马上滚，我没有你这么个表弟。秦琼说到这儿真动了怒了，俩眼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罗成呢，本想也说几句，一看表兄背了气了，把他也吓坏了。表兄，表兄！众人一阵忙乱呢，捶后背，揉前胸，一阵呼唤，秦琼这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气死我也！罗成真不含糊，那也就是对秦琼，换谁也不行。罗成没有办法，含着眼泪跪在楼板之上：“表兄，我错了，你打我吧。”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暗挑大指：“哎呀，自从认识罗成到现在，这是头一回呀。”也慢说对秦琼，老王子罗毅有时候发了脾气，罗成也不服不犯，让秦琼给打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倒赔礼，这真是破天荒。单雄信一看觉着有点抹不开了，不管怎么说打架有自己一号，这玩意儿把秦琼给气成这样，我叫什么总瓢把子，我怎么对得起好朋友？单雄信想到这儿，撩衣服过来也跪倒在秦琼的面前：“二哥，错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二哥你要不出气，您责怪小弟吧，全怪我。”秦琼一看用双手相搀，连罗成他也拉起来了， 一看罗成的脖子都冒了血筋儿了，也觉着怪心疼的。这两个脖拐打得太重了，把他心疼的抱住罗成，秦琼又哭开了。这一闹呢，别的人也掉了眼泪了。程咬金呢，也觉着心里怪不是滋味的，这阵有点后悔。哎呀，心说我这嘴子这么贱，我光了为我出气，我两头挑拨给他们传话，无中生有，结果把我秦哥哥气成这模样。哎呀，我真是罪魁祸首啊！这怎么办？其实后悔也晚了。秦琼不得问吗？究竟为什么打起来的？什么原因呢？到了现在，罗成也知道隐瞒不住了，就把程咬金给自己敬酒是怎么说的讲述一遍。单雄信也没隐瞒，也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一遍。秦琼一听明白了，闹了半天是程咬金给传的话，要没有他绝打不起来。他回过头去狠狠瞪了程咬金一眼，大伙儿也都不乐意了，心说你什么人性，你还装好人，刚才怎么没把你摔死呢？程咬金仗着脸憨皮厚，直溜溜往秦琼面前一跪：“哥哥，既然都把我抖了出来，我就说实话吧。方才啊，全怪我呀，我编的瞎话，你们二位谁也别信啊，要恨你们恨我得了。我为什么编瞎话让你们俩打架呢？就因为我在半路上劫道的时候，我吃了你们俩的亏了。罗少宝扎了我好几十枪，把我衣服裤子都给撕坏了，我恨。单二员外呢，把我从马上给揍下去，到现在屁股还疼。我一喝了几盅酒，我想起这个事儿觉着窝囊，因此呢给你们俩拢对儿，让你们俩打一仗，我看哈哈笑。我不是人呐，我太不是人了，要怪就怪我得了。我哥哥打我吧。程咬金就这时候有什么不瞒着，直出直入把这些事儿全都坦白交代。秦琼气他，这手在他面前晃了几晃没下去呀，毕竟他跟罗成还有区别呀，把秦琼气得直跺脚：“你，哎，罢了，我说你个什么好呢？你还不给那二位赔礼吗？”“
1: 哎，好嘞。”
0: 程咬金也没站起来，就在那跪着一转个，先跟罗成说：“
2: 兄弟，兄弟。”方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人家单雄信呢根本没说那话，那都是我说的，我瞎编的，结果给你们俩拢对伸了手了，把你气得也不轻。我不是人呐，我这不是嘴，我这是屁话。兄弟，你就饶了哥哥得了，我这给你磕头了。
0: 棒棒棒棒棒棒，亚塞鸡千碎米，他磕起来没完了。罗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觉着怪对不起单雄信，狠狠瞪了程咬金一眼，把脸转过去不理他了。程咬金一看又转回身来给单雄信磕头：“
2: 少二员外，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您就把我饶了就得了。千错万错，我的错。

0: 警一看都不开枪，这事儿不好办。
1: 我怎么了，各位？我一个劲儿说好话，你们还不完吗？我说你们给我乐一乐，一天云彩不都散了吗？我来乐一乐，你说谁能乐得出来？程咬金也真行啊，你们都不乐呀，我乐了啊。我告诉你，我乐你们就都得乐，一乐咱就完事儿啊。哎，这么办得了。我小时候我爹娘一生气我就哄他们，我会挠挠，这一抓挠他们都乐了。今儿给我试试啊，兄弟，上二员外，我给你们抓个挠得了，挠挠挠挠。小孩才来这手呢，众人实在忍不住啊，罗成含着眼泪扑哧乐了，单雄信也乐了，把秦琼也气乐了，楼上人哄堂大笑。程咬金是见好就收，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再磕个头就算领罪喽。这件事这样才过去。哎呀，罗世信回到家里去，咱先不提。众人动手归着东西，贾云福、柳州臣把伙计们都找上来，打扫卫生好半天，一切才恢复正常。秦琼一想啊，有什么客人来我也不回去了，这帮人我得看着点，一离开就是个事儿。可通过这一次打仗，徐茂公心里直翻个儿啊。徐茂公心说呀，人多了心不齐呀，你别看张嘴朋友闭嘴有交情，要到真格的时候就分出远近来了。另外这些英雄难得聚会，如今能到贾柳楼大聚会真是千载难逢啊，而且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本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倘若大伙的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就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何不趁此机会，如此怎般怎般，如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收听。본방송은위챗으로도청취가능한데요위챗애플리즉微信小程序에龙广电台를검색한후조선호방송을클릭하면휴대폰으로도실시간청취가능합니다本节目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哈可以同步收听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小程序龙广电台点击朝鲜语广播进行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청취자여러분，비가많이내리는산악지역에서로행할때는반드시경각심을높여야합니다。암석붕괴、산사태、토성료재해에주의하시길바랍니다。첫째，미리날씨변화를주의깊게살펴보고안전한여행경로를선택하며산사태가발생할가능성이있는구역은피해야합니다。둘째，산간지역에서비가내릴경우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차량운전시특히신중하게운전해야합니다。셋째，야외여행시에는강호수저수지의모래나흙으로이루어진물가를절대선택하지말고접근하지말아야합니다。넷째，산간지역여행시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위험경고표시가있는구역은접근하지말며가파른절벽에오르는것도금지해야합니다。미끄러지거나떨어지는토석으로인한부상이이어질수있기때문에주의가필요합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